0: 哇，今阿伟上过街，大街大街大，上过，佢咁大，我靠，佢咁大卡吧，阿伟上过街，上上上街大，我冇理得，上得啊，我话诶，上上出镜，嗯，我话怎么，嗯，怎么我就讲做硬性硬性，嗯，但下面唔过街，关街大街大，街大全国大街啊，嗯啊，关街大街上哇上。我屋里给做个哎，咩啊？苦苦打钱打出，我给屋里就哎，那可把工资开的。阿伟，是够多啊！但阿伟个钱在那个屋里借，在那个到唔得哦。但伊哪样唔哪样苦不苦？唔苦不干咩？干怎么干？唔嘛得干苦不苦的？哇！佢啊，佮你在是够在那个到唔苦不唔苦不唔苦不的哇！好在在干吧，他苦干在那个到。啊，生生我，我个根生，哎，格里生，好，格里生，空根生，个，嗯，小小的，怪这么多，怪这么垃圾，啊个，啊啊，怪很多啊个，好些牛，哎，中个啊，中个多怪个啊，啊个，啊个，啊，中个在生啊个，啊个在说，啊个那说，啊说，我说这啊啊牛干个个，啊个那说。给偷偷说过一段，跟我说，说淡，说淡，该说淡，该大哥啊，啊，你该碰到多少淡？该是那个我那也差点，大哥啊啊，痛这么也差点命。美国这帮孟加也差点中国没有攻，大哥那攻嘛个阿弟，光头跟叫大眼睛那，光头跟大哥，光头跟光骨的阿瓜。你那个我姑妈阿达阿抓得到个，呜，看到那个那，那我 OK， 我抓看着我会打姑咪 ，OK， 大家都阿哥卡巴大家，阿吃着中得，吼阿姑中，那个是哎呀个姑姑那个大家个吹个姑那个，阿个吹个姑干哥哥阿卡吃中，啊，阿伟，大很多大姑大阿伟大乌。哎哎，话说个国家，我们哎话个哎个哎，他那个啊，从零从从过来个那个，我的我的，还怎么个你给他开啥个？他个还怎么？没阿个牛的怎么阿个牛的怎么叫我们开个呢？他个没来怎么个？他后面阿个木的阿抓个没做啦？阿那那我那阿那那怎么 OK？ 没没阿个哎个要我们 OK 啦？没啊，都空到嘛呢？啊靠！啊靠！真多嘞！大哥，我大哥，啊靠！我都那个跟那个煮卡啊，这地瓜那个那个煮啊，大哥先煮咪？啊喂啊喂，怎么个这样卡？大哥煮个煮，大哥怎么的？啊煮个煮，大哥怎么的？怎么个哎？啊喂，啊咕咕咕咕咕咕，大哥家看我，大哥怎么个靠卡？大哥靠卡卡都卡卡都卡卡都搞我这的。啊，干嘛靠靠亲民打？干嘛靠邻国那打？该，走啊公！走过的奥个个打，喂，该怎么个公啊？我嗯，奥呀，我啊真该靠他了。咦，不靠他那个我打个啊，他先打过，打过没个工地了，就多阿个陈家阿个农民吧，阿个那是个错啊，大家还个么还做卡在哦？大哥啊，大哥，哎呀，过来噶，唔就是噶，我哋唔抓紧呀。唔过在，我在新啊，就话噶，那个一个光一，唔过卡巴一个新啊，应该新啊，我个新一定噶多啊，个新啊。啊，我成功多大位，就话卡巴在在成功的，成功个新加多啊，我个都高。你不过啊，这些光个多啊，大哥，哎，已经啊，美国啥空命很多，哎。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
1: 特别多新的干多，等那个单机搞我些生计，你怎么唔过搞花贵？唔得个做个生阿贵，但唔啊，我个那我硬啊，唔做那个乌阿贵，但嘛那个白单机搞干好，怎么一个人干咪？等那个搞我些些，可给再搞单机。

我有你的舞蹈就嫁给我的天文的我有你的舞蹈就看来给我什么天文的我有你的舞蹈就嫁给天文的我们看着家人的舞蹈加个人怎么怎么你得当面的我用